0: 啊，是吗？是。
1: 另外这一串，看。
0: 说明了的，今年才第3，那的是不是说我特别的发了？
1: 不是，老师。
0: 今年才第3，那的是不是说？
1: Four S M E N F S T N D T U R。
0: 哎呀，放松了，是那个老师啊，放了放。
1: 拜拜。

0: 10, hold. We'll get somebody there as soon as we can.
1: 10-4.
2: 10-4 Rescue. Respond to Salem Road and North Ham Road. 10-4. Salem Road and North Ham Road. 10-4. At North Iverdale Road and North Ham Road. In reference to traffic accident.
0: 14-4-6. Copy out.
1: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. 14-4-6

0: 晚睡难睡。
1: 闭上嘴发声。
2: Night, 同学，一起走向上门口 ，please。
0: 这会儿进门开，到底现在？
1: 闭上嘴发声。出来去干嘛？
2: 上班，thank you。

0: Yes, by taking.
1: Yes.
0: T-1074. Can you clear your file or please, you're up at Teddy County?
2: Careful.
0: Oh. 10-4, we have reports of a 1046 in Dillon County. I-95, it's a 187 northbound, the I-95, by a quarter of a flat tire roadway tonight.
2: 10-4, can I hit the way to clear?
1: 26, 25,
2: I'm not recovered, I'll just come on.
0: 10-4,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